0: 走。嗯，慢些。
1: 俺是把你骗的啊，宝贝们。没有白的不的，没有木的尊敬的，比这个阿里什么么的八八的不是多的。我不觉得不是都发动机了，一来这儿就在这儿买起来了。不过么了一拉，我不是个，没的不的。
0: 不就问那个事了
1: ？Oh darling, I love, love, I love you. My shadow could not fly after see you.
0: 当我这不是呢？
1: 再来一次，我的shadow could not fly after see you.